0: 5, 4, 3, 2, 1. Radio Sud 80. We have ignition.
1: 日本プロロック17レイド。Nothing but pure rock.
0: Radio Sud Génération 80.